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雨的模式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昨天镇江依然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降水，不少人感觉这雨有点没完没了，到处湿漉漉的。不过下雨也有好处，天气着实凉快。13号镇江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6度，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雨水依然不肯休息，而且雨量不小，大家出门注意安全，携带雨具。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27度左右。15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16号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30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2: 喂，你会不会开车？
1: 是这样的。
3: 出来得急，没带手机。
1: 还是这样的。
3: 这队排得好长，肚子好饿呀。
4: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5: 哪点最来事，让你饿着去上班。
6: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白，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首先呢，我们八点最来事的节目习惯啊，先祝大家周末快乐。当然之前也有朋友跟我们反映过，就是他们周末不休息啊，快乐不起来。每次我们一祝大家周末快乐，这话对他们来说有点冒犯啊。行吧，那祝明天上班的朋友们上班也快乐，好吧，这样是不是就更冒犯了？就是你会发现啊，其实冒犯一个人特别的容易啊。当然咱们想今天跟各位聊一聊关于冒犯这个话题啊，聊这个的最终目的呢，不是说教会你学，让你学会怎么样去冒犯别人啊。真想学冒犯的话，你得先练扛击打的能力，知道吧？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正因为咱们个体差异很大，身份背景啊，地域文化呢又各不相同，再加上彼此如果不熟，这么多因素一叠加，你不仅容易冒犯对方，还往往根本不知道自己哪儿说错了，哪儿做的不对。就像我来说，今天是我一个人做节目，只要我一个人单播，可能就会有听众留言啊，一个人的节目我不听啊，这种我跟你说啊，这不是无意，这纯属故意冒犯，而且我猜大概率应该还是个小号，是吧？其实呢，我们这行啊，干广播的，听到最多的无意冒犯是什么呢？比如说，哎，你们是不是长得好看的都去电视台了啊？哎，你做电台的，哎，现在还有人听广播吗？啊，电台，哎，电台不是发电的那个吗？哦，你是主播啊？你是卖什么的主播？我就很纳闷了，这个年头叫主播就一定是带货主播吗？啊，我就不能是知识分享啊，针砭时弊，提供信息，奉献快乐，顺便再带点货的主播吗？对吧？正好我们甄选商城啊，七夕礼遇季大牌送惊喜，每单呢现在实付满199元就可以参与抽奖，而且还有满额送好礼的活动，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海蓝之谜的绿眼霜，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都可以免费带回家。各位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甄选商城为各位推荐的是迪奥的口红小样5件套，这也是很多朋友们这个可能最缺的啊，因为数量要多，颜色要多，选择要多。你比如说职场要干练，约会要甜美，去宴会可能要隆重一点，见闺蜜要时尚一点，那一

支口红当然无法满足所有的需求，我们今天大牌福利直接给各位安排上行走的调色盘，迪奥口红小样的礼盒，一次集齐五支国际大牌的色号，五个色号们分别是999的传奇红唇、720的豆沙红棕、777烈焰赤橘、772干枯玫瑰和840号枫叶砖红。那平时可能一支正装就得400块钱，我们今天五支到手只要199块钱。那迪奥呢，作为国际知名的奢侈品牌的彩妆品牌，很多人也都想拥有啊，很多线下专柜也经常的供不应求。我们今天为各位一次性带来五支的小样体验装的口红礼盒，要颜值有颜值，要质感有质感，一套小礼盒配个手袋看上去也非常的高级，每支呢是1.5克的这个大小，五支都是迪奥的当红色号，轮流用啊，既有性价比也有新鲜感。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同时呢，今天想跟各位聊一聊怎么样能用一句话冒犯到你啊，欢迎各位冒犯一下自己。

0: 点最来势，让你的早晨充满能量。
1: 点火！
2: 点火！
1: 点火！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

0: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泥巾，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4: 哎呦，今天出门晚了，帮我带个早饭吧。
5: 哎呦，快点，上班都快迟到了。
6: 哎呦，你这黑眼圈不会昨晚熬了一宿吧？
3: 哎呦，无论你的上班路是什么声音，收音机里请一直保持八点最来世，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2: 电信到家，
7: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白，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今天呢，跟各位聊一聊关于这个冒犯的话题啊，有没有能够一句话冒犯到你的，各位可以一起分享一下，添加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就可以进群聊天了啊。大家说到冒犯，你冒犯了对方，对方不在意，那可能是人家有涵养啊，但咱们尽量别这么干啊。平时呢，还得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多积累一些阅历啊。冒犯一个人还好说，更可怕的是你有时候一次你可能得罪一票人啊。最近呢有一个热搜啊，一个05后的小伙子，爸妈呢经营了21年的湘菜老店，这个湖南菜啊，味道呢一直深受本地人的认可。这小伙子呢正忙着大学毕业呢啊，被委以重任，替父出征家乡美食大赛，结果做了一道勾芡版东安鸡，他爸气坏了啊。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至于吗？只有真正懂得湘菜的人才明白，湖南菜勾芡啊，那能叫湘菜吗？湘菜讲究的是什么？干香锅气，你居然勾芡啊，这就勾得有点芡了啊。事儿呢虽然不大，但是呢民以食为天，每个地方的美食都有它的特色，往小了说呢是习惯，往大了说是文化。你当人家的面，你把人家的习惯文化给改了，那你冒犯的就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整个地方的人啊。做传统湘菜不能勾芡啊，就像吃意大利面绝对不能掰断一样。这梗全世界都懂啊。激怒意大利人最简单的方式，不需要任何的语言，当着他们的面把意面撅折了啊，他们的道心就会直接破碎了啊。单纯从煮面的角度来说呢，像意面呢，它设计的很长，国外的不是国外啊，就咱们家里边那个锅呢相对来说又小一点，很多人下意识呢就想掰断了再煮，所以呢在国外其实有很多地方那个锅也不太适合煮意面，很多人真的因为这个伴侣啊煮面的时候掰断了，把面掰断了再煮，离婚啊。这就好比咱们因为有人因为对象从中间挤牙膏而闹别扭啊。你觉得是小题大做，但是意大利人不那么想，他们有充分的理由。一呢是意面的长度就是为了能够卷在叉子上吃，短了它卷不起来。二呢是文化尊重，尊重不需要理由啊。就像你把日料放进锅里烫熟，或者说去广东喝汤只捞干货不喝汤啊，当地人都对受不了你啊。但再加上意大利人本来就比较固执一点，坚信自己的东西最好啊，最爱意大利什么什么什么葡萄酒啊，最爱意大利菜啊，连雪茄都偏爱意大利小雪茄。能够激起他们集体愤怒的还有是吧，往披萨上放菠萝啊，咱们觉得都很正常，他们觉得得炸啊，还有包括放榴莲的啊，我个人也不能接受，因为我不爱吃榴莲啊。其实呢

配置，而且呢，天津的煎饼果子一定是绿豆面的煎饼，再加上油条或者是薄脆啊，鸡蛋，然后再配上甜面酱、辣椒、豆腐乳、葱花，没了，就没了。如果你非得加生菜、火腿肠、辣条，那不叫煎饼果子，在天津那个叫大饼卷一切。啊今天呢，就想跟各位聊一聊，能不能接受这种美食的特色改变？比方说，镇江美食的特色改变，添加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进群聊天了。

正在直播的是八零最来事，今天跟各位聊一聊关于冒犯的事儿啊。确实有时候你改动一个地方的美食，对当地的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冒犯啊。你比方说东北菜啊，这个东北菜呢，很多人觉得哎呀，东北菜不就是放一块炖吗？这句话也是一种冒犯啊。看似很包容，但也不是谁都能随便碰瓷儿的。之前也有一个话题说一盘汤汁泛滥的尖椒干豆腐让很多东北人集体破防了。尖椒干豆腐呢，这个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东北菜之一啊，食材也比较简单，做法呢也很家常。有一位网友呢在江西一家东北菜馆点了这个菜，结果端上来的干豆腐是泡在满盆的汤汁里边的，软软塌塌堆成一团，一点干的影子都没有。视频一出呢，很多东北网友就炸了，这叫干豆腐？这水豆腐吧？这是点什么呀？我报警去啊！其实东北的尖椒干豆腐呢，说是干豆腐呢，是东北人这个谦虚啊，少见的谦虚。他讲就是一煨二汤三勾芡，就是干豆腐焯水之后呢，用老汤炖几分钟入味，然后呢再淋水淀粉勾个芡，精髓呢就在那层薄芡上啊，要裹在每一片的干豆腐上。入口呢是那种滑滑溜溜的感觉，越嚼越香。盘底儿呢，你不能有太多的汤汁，但是每一口都是汁水饱满的，然后再配上。

尖椒的那个鲜香，这算是一个干饭的神器啊。这个各位可以去尝试一下，包括自己在家做也非常的简单。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冒犯呢，从个人到行业，然后再到美食，说到底呢，只有多了解、多走近，才能够真正的懂得尊重。冒犯往往都不是因为恶意，而是因为了解的不够深啊。最常见的就是地域冒犯啊。我有一个江西的朋友啊，这个江西呢确实存在感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啊。他跟人家介绍说自己是江西的啊，对方说哦，我知道，你赶尸的那个吗？他说不是，那是湘西。对方愣了一下，哦，对，湘西，又问哦，挖煤的那个？他说不是，那是山西。对方懵了，但江西是哪个省的？江西它就是个省。大家说这些呢，大多都是没什么坏心眼的啊，纯属是无知惹的祸。有的时候呢，没过脑子的一句话，真的就能够让人给冒犯了。比方说啊，你是北京的，那你上清华北大很容易吧？啊，你400多分就能上吧？啊，你是山东的，哎，山东人不都挺高的吗？你怎么？哎，你是内蒙古的，你平时住楼房吗？你是不是都住那个包里啊？哎，你是东北的，你平时挺爱打架吧？啊。我都不敢跟你对视啊！其实呢，我也冒犯过朋友啊，就是浙江的朋友。当然，很多这个咱们身边的人啊，也会对浙江的朋友，特别是江苏的朋友啊，对浙江的人有一些刻板印象。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哪儿人？他说。

0: 您现在的位置是 FM 96.3 八点最来势，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4: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3: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2: 8月8号到8月23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 Plus 夜又来了，

0: 八件现代空气循环扇，签到送智家盛会536件品质好物满额赠，放肆撒欢328份翻牌福利连单送，更有40件家电好礼全民疯狂抽，超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1: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2: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1: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2: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2: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3: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4: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5: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6: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7: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8: 我妈妈什么最长？
9: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10: 为什么？
8: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10: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11: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4: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1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2: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2: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2: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2: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2: 啊，
4: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2: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2: 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2: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2: 那还有好消息吗？
1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8点最来市，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5: 早，
16: 早上好，
17: 早上好，
18: 早上好，
19: 早上好。
3: 活力满满的早晨，从8点最来市开始。8点最来市，让你乐着去上班。
15: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白，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刚才跟各位说了关于冒犯的话题啊，其实对于很多结了婚的朋友来说呢，说他怕老婆有时候就是一种冒犯。真的，之前有一天我跟一哥们儿他找我出来喝酒，我当时还挺纳闷，我说这哥们儿怎么，哎，不对呀，自打结婚之后基本上就消失了呀，啊，很多男人不都这样吗？结了婚以后就不出来了啊，很收心是吧？就算偶尔出来他也总得带着媳妇儿是吧？但是我那天一出来，哎，就他一个啊，那肯定是有事儿啊，对吧？不是被撵出来了就是专门来诉苦的，是吧？果然呢，他跟我说，那个我那媳妇儿吧，什么都好，就是疑心病太重，一天到晚总怀疑我不老实，还美其名曰第六感准。最开始吧，还能出来吃个饭，但有一次吃饭，他老婆查岗，问他在哪儿，他说吃饭呢。他媳妇儿不信，他说我的第六感告诉我你并没有在吃饭啊，没办法，只能证明自己啊。那哥们使劲儿拿筷子敲碗，梆梆梆敲得震天响啊，喊媳妇儿你听，我确实在饭店啊。后来一个服务员以为叫他呢啊，边喊边哎边喊边跑边喊啊，别先生别着急，我来了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是吧？到现在呢，这哥们儿下班必须也得交手机啊 ，QQ 啊、微信啊、聊天记录也都得查一查，还得定期的上交，是吧？跟女同事说话必须主动汇报啊，对方是谁、什么事儿、为什么找你找不到，为什么找你不找别人，是吧？下班晚回家必须报备行程。就差把行车记录仪拿回家复盘了啊！晚上应酬，能推都推啊！结果媳妇儿呢，还是查不出啥。那最近呢，又看一些流行理论啊，开始怀疑说，老公，你该不会在外边有男朋友了吧？啊！就我这哥们儿呢，当时更跟我一通诉苦呢，电话响啊，他媳妇儿在电话那头开始大声的质问：“怎么还不回来？当时喝酒了吗？”借着酒劲儿说了句硬气的话：“我在外边跟我兄弟喝酒呢，那催什么催？”结果电话那头空了半天，突然一声哀嚎：“是吗？我早就怀疑你俩有问题了。”虽然这个是极品的例子啊，80%的假那个段子啊，但是呢，很多女性朋友或多或少呢，确实会有一点疑心劲儿啊。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很多男人随口一句大实话就没别的意思，但总是被过度的解读。比如说，有哥们问说：“媳妇儿，你陪我去健身房练练呗？”那媳妇就不干了呀，哎，那你说我胖了是不是？哥们一愣，那你不想去就算了。那媳妇还不干，那你说我懒是不是？哎，宝贝儿，咱别这样啊，咱冷静点，什么意思？你说我疯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就亲爱的，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那你是撒谎呗？哥们终于没辙了，媳妇我错了，那你就别去了，那你就别去了，好吧？结果媳妇一把他抓住，什么意思？去健身房不带我，你去干嘛的？去约会的吗？还是去健身的？

0: 您现在的位置是 FM96.3 八点最来势。
1: 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势，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2: 喂，你还记得我吗？
3: 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2: 没办法，
0: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势啊，
4: 每天早上8点到9点，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5: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白，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刚才说了关于这个疑心病的事儿啊，这个历史上有一个挺知名的人物疑心病也很重啊，叫曹操，是吧？大家千万不要成曹操啊。包括咱们很多男同胞啊，走在大街上好好走着，突然呢有时候也会被身边的女朋友或者媳妇质问啊，哎，你干嘛看对面那个美女啊？其实根本就没看见啊，是他们先看见了，感到压力，然后转头在我们身上找一些安全感。我跟你讲，我之前有一个女朋友就这么分手了，总怀疑我在路上偷看美女，动不动的劈头盖脸就问，刚才过去那个你看见了吗？还好我反应快，我立马说，亲爱的，你说的是那个穿黑色短裙、圆领上衣、身材高挑、染着栗色大卷、戴墨镜、耳朵上还有个 Hello Kitty 耳钉的女孩吗？那我没看见啊。其实呢，我得替很多男同胞说句公道话啊，就算大老爷们在路上有时候看美女啊什么的，也不代表说心有不轨，纯属是天性使然，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自己不喜欢打扮，还不能看看打扮的人吗？是吧？有时候也就是抱着欣赏的态度远观一下，也可以将心比心的，就是很多人喜欢打扮一下自己，这个无可厚非啊，打扮得特别好看，走在大马路上，如果你今天用心打扮了，比如说2个小时出门，结果一个看你的人都没有，你也会不会也会陷入沉思，是吧？怎么回事啊？其实呢，这个疑心病呢，伤害的不仅是对方，有时候也会伤害自己。不是说危言耸听啊，疑心病真的拆散过不少的家庭。搜一下相关的新闻就会发现啊，有怀疑老公出轨想不开的啊，甚至有老公晚归受不了的啊，冲动行凶的。事儿呢虽然极端，但是呢这种心态其实挺普遍的。原因呢无非有几点，一个呢是感情里边缺乏信任，第二呢有时候自己也不够自信，第三呢对老公他对对方也没什么信心啊。再加上世界太小，眼睛里边只盯着他一个人转，就像你自己仰头看树叶盯久了，明明树叶没动你都觉得他在晃啊。轻点呢是错觉，重点呢有时候就会是臆想症了啊，美其名曰第六感啊。所以呢，疑神疑鬼的，有那疑神疑鬼的时间，不如多出去走一走，把世界变得大一点，多做点公益啊，参加点活动啊，让自己更豁达啊，多交朋友，建立自己的圈子，人呢有时候也会更加的自信。魅力呢不只在外表，更在于大度，稳定呢也不靠严防死守，更在于彼此的信任。我经常听见有一些姑娘说，哎呀，女人的第六感最准了啊。咱们今天不是也聊这个吗，对吧？你要说你所有的可能性你都预演过了，那真等出点什么事儿，那你当然是猜得准，但真到了那一天，你回头想一想，你的疑心病是不是也一直在消耗和伤害着对方啊？当然了，再送各位很多男同胞一个彩蛋啊，但有哥们说，那你刚才说在大马路上看到美女不搭讪没机会，搭讪吧又怕被拒绝啊，有很多单身的朋友搭个讪要个电话，这他也合法合规啊，是吧？你在用合理的方式，对吧？但是问题是很多美女给的号码啊是假的，那随口报个数就把我们给打发了，我们又分辨不出来，能不能支个招？我跟各位说，各位兄弟们，想要测试美女给的电话是不是真的，其实非常的简单，她呢告诉你号码之后，你故意往错了重复一遍啊，她如果立马纠正你，那这个号码大概率是真的，那她如果不纠正你，那说什么呢，是吧？那你还说什么呢，是不是？

正在直播的是八点最来势，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明天呢就是一个休息日了，不知道各位因为这两天雨水比较多啊，可能外出活动会受限，很多朋友呢会选择一些室内的活动，你比如说去拼个豆是吧。现在拼豆热度呢没有消退，但是宅家拼豆已经悄然的走红了，也是成为很多年轻人全新的消费的社交货币。有记者调研了解到呢，佩奇一套宅家拼豆的基础工具花费不足100元，那即便是选用国内头部品牌的高品质耗材，那长期分摊之后的综合成本也远低于线下门店单次的体验消费。最近迷上宅家拼豆的有些朋友呢，算了这样一笔账啊，说每次拼一个中等大小的图案所需的时长呢是2个小时，哪怕用质量上乘的拼豆颗粒，拼豆的成本粗略计算也就是2块钱到4块钱，那如果用价格比较低的拼豆颗粒呢，可能只需要几毛钱而已啊。业内人士呢也表示说，当前的行业已经成为了宅家自制加线下体验的这么一个双线的发展格局。宅家模式呢侧重消费的性价比跟独处创作的一个私密性，那线下的门店呢相对来说会主打一些专业的技法指导跟线下的一个社交的氛围，会比较多一点啊。但这个就是看各位自己的选择了，有些人可能就是觉得那我在家拼还能少花点钱是吧，何必呢出去是吧多花那点钱是吧。当然了，现在听说拼豆已经没有那么的流行了，现在还有一样流行的东西叫做拼布，好像啊，具体是什么？哦不，我一开始理解到拼布，我说拼布，那不就是做裁缝活吗？那何必说还自己花钱去做裁缝活？那你自己开个店，你是吧？那裁缝活会还能赚点，给你提供一些帮助，是吧？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节目的最后呢依然祝各位周末快乐，同时呢别忘了我们的甄选商城目前的七夕活动依然在进行当中，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直接下单。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是迪奥口红小样5件套，千万不要错过，祝各位周末快乐，下周再见了，拜拜。

0: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来自于高明俊和陈爱梅的合作。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让你猜猜我是谁，藏着满满的甜蜜和试探。高明俊有一点点沙哑的嗓音和陈爱梅甜美的歌声相互交织缠绕，把那份深情唱的是恰到好处。在那个没有微信没有朋友圈的年代，爱情就是这样简单又直接的。你是不是也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让你愿意闭上眼睛用心去感受他的存在呢？
1: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
0: 并非所有的相遇都有完美的结局，当缘分走到尽头，或许我们应该把万千不舍化作一句温柔的祝福。

0: 这是黄品源1990年的作品，也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黄品源唱的深情也很真挚，一个男人在爱情里毫无保留的付出和委屈，让人听着心疼。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歌词就像是一记重拳，打在了每一个在感情里默默付出的人的心上。它不像很多苦情歌一样唱得涕泪横流，而是带着一种笨拙而真诚的执着，让人心痛。
1: 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成？
0: 也许爱情最动人的模样，就是明知道会受伤，却依然愿意说出那句最爱你的人是我。

0: 一个人需要什么理由吗？
1: 没有理由。
0: 等待是一件需要耐心的事情，你曾经为爱情这样苦苦等待过吗？
1: 深深地爱上你。
0: 当那些漫长的等待最终成为了释怀，我们终于明白，不如挥挥手把遗憾留在昨天。来听到田震，干杯朋友，敬那些天涯孤旅的愁，也敬那些无拘无束的自由。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

0: 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4: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0: 当 AI 不等于爱。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流行歌坛总是不断会有新人涌现出来，可能很多人你甚至都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也相信在你心里一定会有一些名字是与众不同的，他们是和你的青春岁月相连接的，就好像是扎根在你心底的一颗种子。每当你想起这些名字，想起他们的歌声，你心底那朵花就会悄然地开放。

一个人一生要经历多少风雨，要走多长的路，只有在他回想往事的时候才会历历在目。路长情更长，这首歌的原唱是中国台湾女歌手徐景淳，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歌手文章的翻唱版本。说起文章，你还能想起这位老歌手吗？我记得1990年的时候，文章还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那次他演唱了自己的《天空》和《我是风》两首歌，获得现场观众的喝彩。而现在他也成了很多人好像只能在回忆当中搜索的一个名字了。有些歌手人老了，可能名字被人遗忘了，但是他们的声音好像一直都是年轻的。

365里路，这是文章1984年的专辑主打歌。其实仔细想想，文章运气好像有点不太好。虽然1990年他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但是在这之前，他引以为傲的游子系列三部曲当中的两部《故乡的云》和这首《365里路》已经分别被费翔和包娜娜在1987年和1988年捷足先登地踏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前者更是因此红到没有朋友，而文章却成了歌曲背后的人，繁华背后的看客。今天我们要听到的一些久违的老歌手，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的名字是陌生的，但是当一切繁华落尽，你会发现这些老歌手才是歌坛真正的财富。正是他们的存在，让我们在回忆华语歌坛历史的时候是那么的幸福和满足。我们继续听到的这个名字好像也从我们的视线当中消失了挺久，如今你很少能听到他的消息，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的歌曾经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校园操场。

0: 即便你不属于那个年代，一提起有关校园的歌曲，你也一定会想起这首歌《老狼同桌的你》。这几乎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内地校园民谣的一个标志。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1995年，这首《同桌的你》传遍了全中国的校园，从此无数莘莘学子有了共同的青春主题曲。
1: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
0: 而老狼，即便是歌曲红得发紫，如今你让我再回忆，他的样子好像也挺模糊的。我能想到的就是他留着一头长长的头发，还有不算很帅气的脸庞，以及那把略带沧桑的嗓子。
1: 谁去了多愁善感？
0: 很多人说起老狼，总会想起他的《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而我个人最喜欢的是他的另外一首作品《虎口脱险》。

0: 这是20多年前的一首作品《虎口脱险》，如今听起来丝毫不觉得过时落伍。1995年，老狼发行了第一张唱片《恋恋风尘》之后，大获成功，但是他却在2002年才有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晴朗》。7年时间过去了，老狼一开嗓，你会发现这么多年他好像一直都没有变过，一下子就让我们又回到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没有过多的技巧，没有太过花哨，简简单单的唱着歌，却足以让人瞬间眼眶发热，
1: 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
0: 而特别巧合的是，这是歌手玉东为老狼创作的作品。而就在老狼1995年因为《同桌的你》爆红的时候，那一年玉东也有了一首让自己的名字足以载入华语歌坛历史的作品《露天电影院》。而在这之后，玉东因为一些原因逐渐地淡出了歌坛，消失在我们的视线当中。而这首《露天电影院》也成为了他留给华语歌坛最后的礼物。

这是来自伍佰的《点烟》。在同一张原声大碟里，还有一位和伍佰并肩开启中国台湾摇滚新时代的音乐人，他是林强，同样被侯孝贤发掘，同样用闽南语打破了流行音乐固有的框架。林强在1990年发行的《向前走》早已经是中国台湾闽南语摇滚的里程碑式作品。这首歌里那个背景背着行囊闯台北的乡下少年，那份对未来的憧憬与迷茫，和伍佰笔下的少年有着一模一样的心跳。也正是从《向前走》到《少年安啦》，中国台湾的闽南语音乐彻底告别了过去的悲情与缠绵，迎来了属于摇滚的生猛的新时代。这是林强的《向前走》。

这是来自500的 Last Dance。 华语流行音乐走过数十年的岁月，有无数璀璨的声音，经典的旋律，但总有一些声音不会被时间遗忘，因为他们扎根在土地，扎根在心里。从陈达的民谣吟唱到李泰祥的古典融合，从罗大佑的人文呐喊到吴俊霖的台客摇滚，这些声音始终唱给大多数的普通人，始终守着音乐最本真的样子，纯粹、直白、热烈、真诚，深入骨髓，一听就会。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这是500，纯白的起点，下期见。

0: 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2: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雨的模式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昨天镇江依然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降水，不少人感觉这雨有点没完没了，到处湿漉漉的。不过下雨也有好处，天气着实凉快。13号镇江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6度。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雨水依然不肯休息，而且雨量不小，大家出门注意安全，携带雨具。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27度左右。15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16号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30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4: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你有没有想过，此刻拂过脸颊

随风曾经穿越过千年的时光，地理课本里说地球上的水已经循环了46亿年，而我们在诗词里也看见过无数次它流转的模样。杜甫写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那是他茅屋外头一场知时节的好雨。 王安石在镇江的江畔眺望对岸，写下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那一江之隔的是家，也是他起伏的仕途与人生。张居正风雨独撑大明王朝，有没有人记得他某个迷蒙的雨夜是怎样的辗转难眠？张岱更有趣， 大雪天跑去湖心亭，写天与云，雨山与水上下一白，捧起一把雪花，就像捧住了整个宇宙。他们落在张若虚的《春江》里，变成了那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类站在江边抬头望月，那一刻的孤独和惊叹，跟我们现在看星空的感觉其实是一样的。 原来千古心绪都随着流水辗转，落于今朝。那些藏在诗词里的水与月也从未消失。此刻落在你肩头的雨，它见过李白，也见过苏轼。风过耳，水长流，我们都在同一场循环里与古人相逢。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大家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
2: 今天咱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呢，全国人民都认识啊，但是认识的可能只是它的表面
3: 啊。我觉得很多人至少都品尝过那里的美食吧，那就是遍布咱们中华大地的沙县小吃的源头地沙县。它是咱们中国最大的小城，因为这个店面真的是开遍了全世界，很多在国外留学的小伙伴看到沙县两个字不得命咯，就感觉像回到了家乡一样
2: 就是很想念那一口，对不对？而且呢之前我在网上看过一个讨论说很多人喜欢讲自己家的老家的，比如说某个县某个镇，到底真的有人认识吗？难道不是说城市知名度更高吗？
3: 对呀。
2: 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人现身说法，一个 IP 福建的说我们沙县，如果我说城市你们应该不认识，但是说沙县大家都知道啊。
3: 对，其实它只是一个闽中的小城，福建的小城啊。
2: 那说

0: 听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好，听完这首歌，亚楠现在知道福建话怎么说了吧？
2: 对，
1: 这个音跟我们还是不一样的。那截至到2015年呢，因为移民迁入和普通话的普及呢，沙县话呢使用人口减少，并且呢混杂了一些外来的语音，年轻一代的方言能力退化啊，词汇呢就产生了一个更替，比如说里面讲到的这个阿嫁。就是婶婶
2: 哦，
1: 哎，慢慢的大家就习惯性的用普通话的婶婶去替代了。
2: 对对对。
1: 那学术界呢，也是通过了闽北、闽中方言语音研究等等一些文献，记录了它的音系，就用来保留这个古语的活化石。所以你想，这个少儿歌曲它多么的好，就是让小朋友们记住自己方言的发音啊。
2: 对，可以感受到非常多的很古早的一些发音啊。
1: 是的，像音韵体系，沙县话呢有17个声母、36个韵母和6个声调。
2: 哇，听了你的介绍，感觉真的长了很多知识。当然我觉得说到沙县，可能很多人还是更在意它的小吃。喜乐，我就想问你，这个沙县小吃的根在具体的什么地方呢？
1: 在余邦村啊，就一个被龙峰溪环绕的古老村落。村口呢还立着叫拌面扁肉起源地的一个石碑啊，想去那边拍张照，
2: 打个卡。
1: 对，被誉为叫做沙县小吃第一村
2: 啊。全国小吃看沙县，那沙县小吃就要看这个余邦村了啊。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所有的沙县小吃都是从这个小村子里走出去被大家所熟悉的？
1: 没错，就上个世纪90年代呢，余邦村的村民啊，肩挑扁担，沿着荫下铁路呢走出了大山。扁肉呢是砖，拌面是钢，一碗一碗的就打出了国民小吃的江山了。
2: 那我觉得现在去余邦村肯定也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一些体验嘛。
1: 对，就是寻根追味的小吃街上，像扁肉啊、芋饺啊、金包银的一些招牌啊迎风飘扬，你不仅能够尝到50多种地道的沙县小吃，而且呢还可以亲手的揉面捶打，自己去 DIY 一碗扁肉。
2: 是的，所以当你亲手做一碗沙县的小吃，感觉肯定是不一样了。而且呢，在村子旁边就是夏茂特色小吃民俗文化馆，讲解员呢就会跟你说啊，这个沙县小吃从走街串巷到走向世界的一个蜕变的历程啊，同时还有观光小火车、稻田咖啡馆，所以这个小吃第一村早已经不只是小吃这么简单了。
1: 没错，一碗小吃养活一座城，余邦村呢就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了。
2: 嗯，好，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分享一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深情和悠远啊，它可以让你感受到乡愁的味道在里头，来自于许巍的这首歌曲《故乡》。

0: 读完史铁生想去地坛公园走走，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看看，读完沈从文想去凤凰和边城，读完马洛伊想去多瑙河畔，读完迟子建想去额尔古纳。旅行的初心有很多，旅行的意义也很丰富。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您正在收听的是《喜行千里路》。
1: 忘记你的旅行，真是远的可以。
2: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刚才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沙县最为有名的小吃，但是呢，沙县不光只有小吃，而且还有一座被严重低估的千年的古街，叫做东门古街。
3: 哎，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过的古街应该不止一千条啊。
2: 嗯，
3: 所以这个东门古街有什么特别的呢？
2: 对，它就保留着宋代以来两路九巷的鱼骨式的格局，占地22公顷，藏着30多处的历史建筑。这条古街呢也是青石板路，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明清的闽派的古厝是错落有致。当年呢，红军东方军还曾经在古街的兴国寺设立过司令部，也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地方、啊、
3: 嗯，那就非常的好逛了，因为它有真正的历史在里面嘛。
2: 嗯，
3: 就一条古街也是装着一部沙县史。
2: 对，而且现在这个东门古街还有了新的玩法，就是非遗加古街。非遗传承展示中心当中呢，有福袋刺绣，还有南侠铜钱编织，这些传承人会在现场进行教学，所以大家也可以亲手来进行体验。还有在这个古戏台上会定期上演沙县的肩膀戏，这样一些民间的技艺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戏曲。而街头巷尾的小吃店当中呢，就可以闻得到板鸭还有柴熬仙草冻的这个香气啊。
3: 哎，我最近关注了一个博主，大家应该也有看到，就是有一对小情侣，他们每天就是去尝不同的美食，比如说会铺一桌子的福建当地的这个小吃，然后呢一个人
2: 吃福建的，
3: 他也会吃别的，但是他一开始就是因为吃福建的这些小吃出名的嘛、
2: 哦嗯、
3: 大家会觉得哦，这个一桌子的东西居然都没有见过，因为现在吃播很多，这大家吃到的东西好像都是平时能够吃得到买得到的、
2: 嗯、
3: 但是福建的那些小吃还没有普及的那么广、
2: 嗯、
3: 然后看他们吃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好想去尝一尝啊。
2: 是的，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那边逛古街看非遗、嗯、并且品尝小吃，这在一条街上都可以搞定。
3: 是，
2: 那如果大家还想看更加硬核的古建筑呢，一定要去水美土堡群，有3座土堡就呈现那种品字形，藏在深山当中，建于清代的道光和同治年间，也是全国重点文物的保护单位啊。
3: 嗯，这个土堡的话大家估计脑海中会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但是跟我们之前说到的福建土楼还有一点区别啊。
2: 是的，这个土堡，哎，大家都知道碉堡们更加的有防御性，它是弄那种夯土高墙配碉楼和射击孔。双元堡占地面积6500平方米，跑马道非常的宽阔，而且里面还有角楼。那么堡内呢也是有非常精美的木雕和彩绘这个在这里安定下来，百年时光过去了，这个土堡当中啊依然还住着人，依然延续着生活的温度啊。
3: 嗯，所以今天从这个古街到古堡，沙县的古韵呢、嗯、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深太多了。
2: 对，我们接下来继续再来听歌，来分享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王秋实所带来的闽南话版的《窗外雨打窗》。

0: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
1: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那么从拌面扁肉到千年的古街，从深山的土堡到水木的灯光秀，要问一问喜乐了，沙县给你带来的感觉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沙县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大隐隐于市，就是全世界都知道他的名字，但是
1: 出名，
2: 很少有人真正走进过他的故乡，就是我们总是会听到这个名字，也总是会吃它，但是好像很少在设定一个旅行目的地的时候会想到它啊。它其实有1600多年的历史，有240多种小吃，深山里面的国宝土宝，然后呢还有水木上的千年的故事，所以它从来都不只是一碗拌面。
1: 是的，我们来给听众送一句话吧，下次吃拌面的时候不妨想一想鱼帮村，然后呢找个周末，坐个高铁到三明北站，然后呢打15分钟车，然后就可以亲自来感受一下沙县究竟有多好吃多好玩呢。
2: 没错，那感谢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喜行千里路，我是喜乐，
1: 我是亚楠，
2: 我们下期再会啦，拜拜。

真是好美的一首歌，半边山半边海。这首歌是在2022年当中录制《快乐再出发》这一档综艺节目的时候，然后0713的兄弟们在浙江象山的半边山前围着篝火聊天唱歌，伴随着海浪拍打着沙滩的节奏，然后当时就创作出来了这样的一首音乐的歌曲。山与海，一半是根，一半是梦。听着这首歌脑海当中不自觉地浮现出0713的这些小哥哥们在海滩上面的画面，温馨又幸福。他说人生总要历经悲与欢，我们总会有相聚有散，寄托我对你的思念。听到这一段就想到他们当时在海滩上烧烤，伴着白茶聊着天，分享歌曲，淡淡地说着这些年来的经历和亲友的故事。这应该就是好歌的魅力吧，淡淡的诉说却又让人充满了画面感，听着非常的舒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这是由唐田作词，邓志伟作曲也是由陈楚生演唱的一首歌，以深圳的全球首个国际红树林中心为背景，当时出品的一首作品叫做《向海而生》，用这样悠扬的歌声讲述了一座城的故事。海上有风浪，要像树一样向海而生的我们，一城仰望。

陈楚生的《向海而生》，山海辽阔，心绪随着浪潮慢慢的归于平静。当海风远去，秋风便缓缓的登场了。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银霞啊，这首歌叫做《秋诗翩翩》，一起在旋律里接住属于秋天的浪漫吧。

来自银霞的一首《秋诗翩翩》，诗意的秋风缓缓的流淌，季节也自有它的声响。如果说《秋诗翩翩》是写给秋天温柔的短句，那秋蝉的鸣叫就是盛夏留给秋天最好的回响。喧嚣慢慢的褪去，余韵轻轻的飘荡。我们一起来听杨钰莹这首歌，其实是她翻唱的，叫做《秋蝉》。

房东的猫翻唱词谱树，1999年面向新世纪的一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叫做《New Boy》。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在很多年前，可能随着电影的出现，大家又突然看到了当时的那个天才的少年，很久很久没有出现的朴树以平凡之路当时回归了。而在这么多年里，外界的种种流言蜚语从来没有停歇过。而平凡之路最直接的证明了这一点，他在10年后的这一天浴火重生，所以他在歌曲当中唱到：“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的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朴树从歌词向人们诉说这10年的心路历程，也用歌词再次地戳中了人们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处：我们都只是世间平凡的人呢。

0: 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0: 下午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雨的模式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昨天镇江依然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降水，不少人感觉这雨有点没完没了，到处湿漉漉的。不过下雨也有好处，天气着实凉快。13号镇江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6度。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雨水依然不肯休息，而且雨量不小，大家出门注意安全，携带雨具。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27度左右。15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16号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30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谢谢谢。
1: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人生苦短，要来的阻拦不了，要去的挽留不住。在这得失之间，只要你耕耘过、播种过、浇灌过，收获多少不是成败的唯一标准。重要的是藏在细枝末节里那种使你痛、使你爱、使你终身难忘的一次次刻骨铭心的经历。
2: 脸孔

贫穷时渴望财富，孤寂时渴望爱情，年老时渴望青春年少，死亡前又留恋生命，痛苦伴随欢乐，健康与疾病并行，如同有朝阳的升起，就有夕阳的落下，有天上的月圆，人间就注定有月半。聚散离合，忧患得失，全是一念之间。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锁定收听。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会继续关注。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知道你是一个理性多一些还是感性多一些的人呢？有人说，理性让你清楚地知道你是错的，感性让你不屑一顾地将错就错。你以为人生最糟糕的事情是失去了最爱的人，其实最糟糕的事情是你因为爱一个人失去了自己。

第一眼就相中的东西，拿到手的时候往往难免失望。第一眼就喜欢上的人，真正在一起的时候才发觉并不如当初设想的那样情投意合。可是拿到手的东西舍不得扔掉，在一起的人也不能就此诀别。将错就错，得过且过，这可能是很多人的一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你总以为两个人可以永远这样走下去，一直到老，却没想过，即使你自己没有变，但别人在变，年月在变，时势在变。如果你停在原地，那么从开始就已经输了。

0: 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雨与雨的模式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昨天镇江依然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降水，不少人感觉这雨有点没完没了，到处湿漉漉的。不过下雨也有好处，天气着实凉快。13号镇江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6度，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雨水依然不肯休息，而且雨量不小，大家出门注意安全，携带雨具。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27度左右。15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16号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30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

0: 仪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1: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随手翻开的一本书，在几千年前是什么模样呢？中国最早的书长在竹子和木头上，人们把竹子弄成了一条条窄片，就叫做剪，用绳子编连起来叫做册。册子的册这个字，你看一看它是不是就很像几根竹简用绳子串在一起的样子。孔子晚年读周易，翻来覆去把竹编剪的这个牛皮绳啊都磨断了三次，围编三绝，就是真读书读到了绳子散架。但是竹简有多沉呢？秦始皇每天批阅的简牍文书啊有120斤重，西汉东方朔给汉武帝写了一篇文章，用了3000片竹简。那个时候的学富五车，搁今天来换算的话，大概就是800多万字的知识量。后来呢，有了帛书，写在了丝制品上面的一个书，轻便了，但是非常的贵。在1942年长沙出土的战国楚帛书，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实物，也是第一个典籍意义上的古书。从刻在龟甲上，到写在竹木上、丝帛上，再到后来的造纸术出现，书变得越来越轻，但是人们对知识的渴望从来没有轻过一分。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Hello，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那当然今天呢来揭晓一下第27期的榜单了。在本期的榜单当中，我们可以能够听到从73岁的罗大佑到00后的新生代的音乐人，老将还在发光，新人已经陆续登场了，还有不少宝藏独立音乐人。来，我们首先看看本期都会有哪些惊喜的歌曲，榜单即将揭晓。
0: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7: 第20位，那英《人生自定义》这首歌呢，是在26期榜单当中排名第4的，本期下滑到第20位，跌幅很大。《人生自定义》延续了那英一贯的铿锵和深情，歌词也直面人生的选择和代价。那

我们继续来听第十八位 Number 18 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这也是一首老朋友歌曲了，连续了有六周上榜啊！这首歌探讨的就是失重状态下的一种孤独和自由，像在冬天的某个地方带有一种冬日的氛围感。而这首歌呢，也收获了很多的好评价，也让他在主流视野当中进一步确立了创作音乐人的身份。我们一起来听。

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十七位 Number 17的任素汐夜灯，这也是创造了六周在榜的好成绩的一首歌了，最好的位置是在第21期，排名第四。这首歌呢也是由樊冲包揽词曲创作并且担任制作人的，那么由易烊编曲，收录在任素汐的专辑《浮沉几张》当中，一盏深夜孤灯道尽离别时的那种不舍和释然。任素汐这两年作品不断，作为歌手的身份也是越来越获得了朋友们的认可，而下一步需要考虑的就是自己的突破能力了，需要找到一种更加多元的方式去表达。任素汐夜灯。

不愿醒的梦，第三周在榜。这首歌呢是电视剧《野狗骨头》的《野狗》主题曲兼片尾曲，旋律很好听，也比较安全，属于在蔡健雅舒适圈里边的那首还不错的作品。我们来重温一下。

十分钟的瑜伽练习开始，逐步打破焦虑和这种掰开揉碎、手把手教的诚意，使得本书不仅适合个人研读，也极其适合作为督导和同辈学习小组的教材。三位作者的背景也很有意思，他们都是在美国受过系统训练的心理咨询专业人士，但同时他们又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体验和反思。宋歌是留美博士，黄淑华是资深的心理咨询师，林燕则来自中医世家。这种中西交汇的背景让他们的视角独特而平衡，他们没有简单的批判西方理论，而是诚恳地承认其科学性和系统性，但同时又敏锐地识别出那些用中文说英语的生硬之处。他们的目标不是要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学派，而是试图在东西方的对话当中，让技术变得更接地气，让助人者能够更自如地运用本真的、带着文化体温的方式去工作。这本书的结尾没有给出一个自认为正确的结论，而是把思考的空间留给了读者。他特别提到了后记本身也是一个刻意练习，邀请读者去察觉自己看到儒家、互依我等概念时，内心涌现出的复杂感受。这既是对不同声音的尊重，也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治疗性姿态。真正的本土化不是树立新的权威，而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的文化坐标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助人之路。总的来说，《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完成了一次艰难的翻译工作，这不仅仅是语言的翻译，更是文化语境的转译，是把一套西方成熟的助人技术系统成功地移植到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并让它重新地生根发芽的过程。它让那些习惯于在西方理论和本土直觉之间感到分裂的助人者找到了一个可以安放自己的整合点。无论是刚刚踏上学习之路的新手，还是已经有多年经验正在寻求突破的资深从业者，都能从这本书里获得一种清晰的路径和沉稳的力量。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三角洲说，用意象代替情绪词汇，用短句重述代替开放式追问，这才是跟中国来访者说话的打开方式。读者读书学徒说，作者用高语境留白、方言意象和儒家互依我来重构技术，读的时候每一页都在松绑，这才是咱自己人写的书。读者有点拧巴的读者说，书里那个把你感觉怎么样换成你身体哪里紧的案例，让我当场拍大腿，用身体意象代替情绪词汇，来访者瞬间就不卡壳了。三阶段流程没变，但每一句问话都重新长出了中国面孔，这才是真正的本土化。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

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洛基山脉。在世界的一端，有一片神奇的土地，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它有着秀美清丽的路易斯湖，雄浑壮美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和惊奇别致的千岛湖，更有巍峨的洛基山脉增添了它的姿色。位于温哥华北部的洛基山脉依然保持着自然的古朴清新，没有遭受人类文明的破坏。这里的一切都那么自然，没有人类带来的污染。春天时可以看到很多动物在冬眠醒来后找食物吃，这些动物完全不避人，而前来游玩的人类也给予动物足够的空间，让他们以自己的生活方式与

0: 我不知道这样做到底值不值。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其实我有时候心里也是这种感觉，但是怎么办呢？总得有人去做呀。就说周强吧，我和他认识也有5、6年了，兢兢业业的在机关里工作。 形式谨慎，地地道道的老纪检。有的时候，周主任工作起来那认真劲儿，我都接受不了。他和那些人比起来，周主任强太多了吧？可现在呢，不还是这样，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1: 明天等他回来，咱们好好跟他聊聊。 你这两天好好照顾你父亲，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随时给我电话。
2: 谢谢书记。
1: 那我走了。
3: 好。
4: 周强的冤情得到了澄清，回来上班了。赵达生率领纪委领导和工作人员到大门口迎接。
1: 欢迎归队，欢迎，欢迎，欢迎！哎呀，辛苦了，辛苦了！书记，
5: 都回吧。
6: 好，赶紧走吧。
1: 太好了，
5: 没事，太好了。
1: 书记，
5: 嗯，
1: 我就正常回来上班，你这……
5: 你放心，我一定会查出那个陷害你的人是谁。
1: 谢谢书记。
4: 宋天义和另一名工作人员来到东江市下辖的县拆迁办，门锁着，办公室里没有人。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

0: 见城市的风景。
1: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2: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3: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4: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3: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5: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6: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7: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8: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9: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0: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半点广告过后，这里依旧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超。接下来我们要听来自于周传雄的《黄昏》，这是来自于周传雄标志性的旋律。夕阳、晚风、落日余晖构成了秋日最常见的画面。黄昏短暂，美好转瞬即逝，也提醒我们要珍惜眼前的每一段时光，不必沉溺遗憾。日落之后，也终将迎来新的晨光。

送走了落日黄昏，我们要在旋律里遇见秋天清冷的诗意。这是来自于刀郎的《雁南飞》。大雁南飞也是秋天标志性的风景，曲调悠远绵长，曲风古朴沉静，大雁奔赴南方等候。

接下来，这是一首刻在几代人记忆里的秋日金曲啊，这是来自于黄凯芹的《晚秋》。晚秋时节，草木凋零，繁华落幕，容易让人感慨，时光匆匆，一年又走到下半程。回望过往，有收获，也留有遗憾。要学会和过往和解，从容地迎接四季的流转。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晚秋》。

0: 秋天其实不只有伤感和离别，同样蕴藏着希望。秋天也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沉淀蓄力的时间。无论此前经历多少起伏，都不要失去等待。愿所有的耕耘都有收获，所有的等待也都能如愿以偿。我们一起来听这一个群星版本的《明天会更好》，这也是我们整个华语乐坛所有的群星合唱版本当中最经典的一个版本的歌曲了。
1: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2: 看看忙碌的世界。

0: 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雨雨雨的模式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昨天镇江依然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降水，不少市民感觉这雨有点没完没了，到处湿漉漉的。不过下雨也有好处，天气是着实凉快。昨天镇江最低气温24.0摄氏度，最高气温26.3摄氏度。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雨水依旧不肯休息，且雨量不小，大家出门注意安全，携带雨具。未来10天，8月20号前后还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多云到阴为主，偶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方面，最低气温22摄氏度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到31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到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2: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3000年诗词的长河当中，雨从来不是普通的天气，而是文人藏在字句里的心事。它可以是杜甫笔下的冷雨，浸透茅屋，也浸透了他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忧思；也可以是李商隐巴山的夜雨，长满秋池，藏着君问归期未有期的无尽牵挂。它可以是苏轼《望湖楼外》的骤雨，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写进旷达的快意，也可以是讲解僧庐下的残语，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道尽一生起落的苍凉。雨落千年，从歌楼到僧庐，从巴山到西湖，每一滴雨都落在诗行里，也落在你我的心上。原来最动人的从来不是雨，而是雨里藏着的不曾褪色的千年深情。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样。
2: 时间是傍晚的5:06，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3: 拜托了下班路。
2: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4: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2: 又到了周五了啊，这个每天我们都
4: 会周五眉飞色舞的
2: 你是蛮眉飞色舞的，我看出来了啊。每天你看我们准时会出现在各位的耳边啊，
4: 是
2: 我们跟大家应该算是怎么呢，怎么说，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了，是吧？
4: 当然要了解一个人通过电波是可以的，但是最好还是真实接触一下，耳听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就为实哈。
2: 啊、
4: 你比如说我、
2: 啊、
4: 这个坊间都在传说我高冷，说我小心眼，实际上呢我是一个平易近人和善又大度的美少女，谁知道呢
2: 真的是、啊、
4: 你再比如说周老师吧，外边都说他懒抠门还爱记仇，而实际上呢还真是这样
2: 你小心说话啊谣言就是从你这样跟你说，像你这样传出去的啊、我真的想说一句，以后啊要想造我的谣言请让我自己来好吗，别人造的谣我实在不太放心
4: 是吧
2: 这要说我听到的就是最离谱的谣言啊，关于我的是在我初中的时候啊，那个数学考试有一次结束了之后呢，有人说我作弊啊、说我夜里偷偷跑去老师办公室改成绩了。
4: 这样的谣言我跟你说最难辩解了，
2: 真的。然后呢就谣言传得很厉害啊，我真的是对我的幼小心灵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好在啊，人间自有公。

0: 8月8号到8月23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 Plus 夜又来了，888件现代空气循环扇签到送，智家盛会536件品质好物满额赠，放肆撒欢328份翻牌福利连单送，更有40件家电好礼全民疯狂抽，超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1: 下班路上，
2: 老板别来烦，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1: 客户靠边站，
2: 我才是生活的主宰，
1: 拜托了，下班路小心。

0: 好，我是景甜，
1: 我是雨轩。
2: 大家好，我是喜乐，
3: 我是曼曼。
4: 哎，快过去一半了啊！各位问大家，
5: 怎么着？你准备借点钱给大家？
4: 不够哈，你可以省着点花。不好意思啊，问了这么不该问的问题啊，特别是在我已经实现了财务基本自由的情况下，问这个问题确实是不太礼貌啊。
5: 你财务怎么个自由法？
4: 没办法，本人现在财务状况是相当自由啊，想不买什么我就能不买什么。你看，是不是很自由？
5: 按你这种说法，我财务也很自由，钱到处流动，反正就不是在我的钱包里。主要原因呢，我也总结了一下，发工资之前什么奶茶38一杯啊，发工资之后高低搞一杯尝尝。发工资之前不打车浪费钱，发工资之后2公里，司机尾号6666哈。发工资之前再也不放纵了，发工资之后爱自己的100种方式。
4: 要省点花钱哈。有的人你看永远在吃饭啊、喝水啊、睡觉这种基础生活品质方面啊，感觉是在省钱，然后呢在各种就是毫不相干的小事上花钱远超于啊以这个以上的钱，然后呢除了收获一个越来越低端的生活质量，还收获了一个越来越萎靡的身体。
5: 这个钱呢该花还是得花哈，当然挣钱也很重要，有挣才能花嘛。
4: 是，
5: 最近呢曾在重庆某个高校读书的小鹏向记者反映，说自己呢原本计划通过送外卖赚取生活费，但是呢辛苦工作一个月之后竟然被通知还倒欠公司200多块钱。小鹏说他和外卖配送站签订了短期用工协议，约定工作到月底，结果呢他一个月跑了400多单，按照约定有2400多的收入，谁知道呢离开的时候还倒欠钱了。小鹏回忆说，配送站给出的扣款理由可以说五花八门，什么跑单时长不够扣款120，扣保险93，工服头盔一个月折旧费31，住宿费490，还有所谓的旷工离职罚款600。小鹏说当时呢自己提前一周就跟站长说了离职时间，完全是按照正常流程离职的，但是站长却说此前签订的协议上写着工期1年，因此没干满3个月最低工期就算旷工离职。而后小鹏将自己的遭遇反映到了当地的劳动执法部门，才拿回了自己应得的报酬。
4: 真的辛苦工作一个月还要倒找公司钱啊，这个段子好像终于成为现实了哈。
5: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带薪上班吗？
4: 是，有些公司啊，我觉得有些企业真的不要太离谱哈。前两天呢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出现了很严重的暴雨积水，地铁停运哈。上海某公司一名员工因为交通瘫痪临时向公司请假1个小时，却被公司以弄虚作假为由重罚了将近1500元，为他批假的人事也被扣50%的绩效。上海市青浦区人社局明确指出，政府已经通告了台风务工不得做迟到或者是缺勤处理，公司处罚行为违法，员工可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经过媒体梳理呢，发现涉事公司注册资本高达12.9亿元，却在2019到2024年连续6年实现了这个0人参保，2025年仅1人参保，且6年间更名8次，频繁变更主体信息，被质疑存在规避法律责任的嫌疑哈。
5: 公司赚钱不会就通过罚员工的款来赚钱的吧？
4: 这资产暴涨啊！
5: 赚钱真的容易吗？
4: 是哈。
5: 不过呢，正因为我们赚钱不容易，所以钱更是要花在刀刃上哈。主打一个最好能花小钱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这眼看着下周七夕节就要到了，我们今天呢就给各位带来了我们专属的七夕特惠——雅诗兰黛的修护5件套，整套拿下只要799元。而且呢，效期相对来说是比较新鲜的哈。我们的这个有效期是到2028年。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如果说各位感兴趣的话呢，也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添加我们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
4: 是的，今天带来的5件套包含了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版的智颜面霜75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柔肤洁面乳150毫升，一站就搞定了这个清洁补水修护。他们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哈，能够深入皮肤的底层，帮助皮肤构建起保护墙，换季的泛红敏感啊，熬夜后的皮肤暗沉，用它都能够慢慢调回来。在官网上呢，原生液要995啊，小棕瓶眼霜要545块钱，智颜面霜要1160块钱，小棕瓶精华1000多哈，洁面乳也要将近200块，加到一起呢就将近4000块钱了。但今天我们的商城七夕节的福利，雅诗兰黛的修护5件套全部带走，大正装哈，只要799元。
5: 是，而且呢，每一个单品都是他们家销量相对比较好的单品哈，这个柔肤洁面乳温和清洁不紧绷，原生液能够打通我们的皮肤通道，小棕瓶精华更不用多说，非常有名的一个单品，修护到底。智颜面霜呢，可以锁住皮肤的营养，眼霜搞定眼周的小细纹，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状态好了，之前呢什么脱皮。

0: 呀，敏感啊，现在呢可能脸摸起来就会变得水润润的，熬夜之后也不会又黄又垮，肤色透着透亮感，眼周的干纹黑眼圈都会淡不少，上妆也不用那么的这个费力了哈，干皮不紧绷，油皮用着也不闷，各种肤质都能够找到自己舒服的状态。
1: 是的，关键是我们的这个价格啊，这个加起来也在官网正装要4000多块钱了，但今天呢，我们的七夕大促啊，这个修护五件套，大牌雅诗兰黛的哈，全是大正装，那不用凑单，不用满减，只要到手啊，只要799块钱，我们保证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码一链，全程可溯源，效期呢是到2028年哈。那目前呢，我们商城还推出了七夕的礼遇季大牌送惊喜的活动，每单实付满199元呢，就可以参与抽奖，更加有满额好礼来送给大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海蓝之谜的绿眼霜啊，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可以免费带回家，各位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可以点击链接直接去下单了。
0: 是，如果要买七夕好礼可以来我们的商城逛一逛，而想要培养孩子的好口才也可以来咱们文广语言艺术基地来看一看哈。语言表达能力对于孩子的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也关乎着孩子的社交能力、逻辑思维，也是幼小衔接语文学习的重要基础。咱们的语言基地依托镇江文广集团优质的广电资源，深耕少儿语言艺术教育10多年，任课的老师呢都是一线的在职的主持人和资深教师，播音功底非常扎实，也特别了解少儿的教学方法。我们开设了包括少儿主持、朗诵表演、即兴口语表达等在内的系统化的课程。
1: 是，我们的基地呢还和南京艺术学院啊、中国传媒大学进行了深度的合作，会定期呢推荐孩子们参与全国少儿春晚、祈愿朗诵节、中传花少等高端的赛事和演出，让孩子呢能够走出课堂，积累更多的舞台实战经验。我们招生对象是4到12岁的孩子哈，有专业平台也可以助力孩子的快速成长。报名方式各位可以都记一下啊，我们的电话是183-4481-1963，183-4481-1963，微信同号。时间是傍晚的5:36，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萧敬腾的《撒哈星球》啊。今天天气不是特别好啊，各位开车的路上呢，也要注意好这个行车安全。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8月8号到8月23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 Plus 夜又来了，888件现代空气循环扇签到送，智家盛会536件品质好物满额赠，放肆撒欢328份翻牌福利连单送，更有40件家电好礼全民疯狂抽，超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拿出你的态度，你怎么说我不在乎，跟着我们的节奏，不要总是大门不出，栀子被颜色丰富，谁管你是弱糊涂，阳光照进裂缝，生活听到我们的脚步，拨开眼前的迷雾，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拜托了下班路。
3: 时间是傍晚的5点41分，欢迎各位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4: 拜托了下班路。
3: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4: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3: 到了这个周五啊，我就感觉啊，任何事情好像都被加上了很重的美颜滤镜。你看连下雨天我觉得都变得不那么讨厌了，平时下雨啊，这个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周五下雨，好雨之时节，润物细无声。
4: 被你这么一说，我都怀疑杜甫的春夜喜雨是不是就是在星期五的晚上写的。
3: 杜老师也不爱上班是吧？
4: 谁爱上班呢？
3: 真的，上班期间啊，你会发现你会有100万个负面情绪，直到接近下班的点呢会逐渐减弱，然后呢在周五下班路上全部消失。很多人现在可能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赶紧回家哈。
4: 其实这个想回家说起来简单，但是它其实是一种复合型的心情
3: 是吧？
4: 想回家等于我不想上班了，我想立刻远离令人讨厌的同事和老板和搭档。
3: 我想
4: 也一秒回到床上，打开空调，盖上被子，开一罐冰的刚好的饮料，拿一袋零食，边吃零食边喝饮料边追剧。
3: 我跟你说啊，只能说你还是蛮会享受的。
4: 那可不，
3: 很多人不喜欢上班，我觉得可能是没有遇到喜欢的老板。
4: 有让人喜欢的老板吗？
3: 最近呢，职场平台啊，职场评价平台 Glassdoor 公布了2026年的美国最佳 CEO 榜单，英伟达的创始人兼 CEO 黄仁勋以99%的员工支持率荣登榜首，苹果 CEO 库克位列第37位，特斯拉 CEO 马斯克没有上榜。该榜单基于2025年5月到2026年5月期间员工匿名反馈评选，共列出了50名 CEO， 强调独立性和真实性，不接受自荐或者是付费参评啊。英伟达的这个在这个 Glassdoor 平台满分5分上呢获得了4.6分，95%的员工愿意向朋友推荐这家公司，95%的人呢对业务前景乐观，评分高出行业平均20%。员工评价呢，公司文化好，薪水高，楼宇漂亮，但不足是没有免费的食物，团队小，工作容易重复。与此同时呢，另一份报告显示啊，2026年美国高级领导层平均评分跌破了3.5分，创2017年以来的最差表现，科技媒体等行业降幅明显，员工对管理层不一致、脱节、不信任等负面评价显著上升，工作不安全感同比增加了63%。
4: 马老师哭晕在厕所哈，终究是错付了。
3: 我就想问问啊，特斯拉的员工们，你们这么投票，你们就不怕马老师生气吗？
4: 但是老板再好，也不影响很多打工人并不想上班哈。周末的时间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很多人会安排一些休闲娱乐活动，比如说打麻将。最近呢，江苏有一名60旬老人打麻将的时候呢，因为输赢情绪激动，突然出现了意识丧失的这个情况，家人立刻把他送到医院，

0: 抵达的时候呢，老人的症状已经自行缓解，于是呢又回家休养了。谁知道不久之后，老人再一次在打麻将的时候突发同类的症状，最终被确诊为反射性癫痫，俗称麻将性癫痫。医生说，患者此前呢没有癫痫病史，发作之后呢可以自行缓解，容易被当成劳累头晕而忽视。医生解释，打牌带来的视觉刺激，比如说长时间注视麻将牌的花色图案、情绪波动、疲劳，在狭小的空间久坐，都会引发脑部异常放电，诱发病症。医生也建议，休闲娱乐一定要适度，要避免长时间久坐，不要大悲大喜。同时呢，已经确诊这个病的人群呢，不要再参加像麻将啊、扑克啊、电子游戏之类的这样的游戏哈、娱乐活动。癫痫发作的时候呢，可能会造成大脑不可逆的损伤。
1: 是的啊，这个娱乐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适度啊。 Baby

0: 合法经营的存量的餐饮店。
1: 的名叫就是盛夏留给秋天最好的回响，喧嚣慢慢的褪去，余韵轻轻的飘荡，我们一起来听杨

女人的包包里总缺一支刚刚好的口红，职场要干练，约会要甜美，去宴会要隆重，见闺蜜要时尚。一支口红当然无法满足所有的需求，那么今天我们的商城大牌福利直接给你安排上行走的调色盘，迪奥口红小样礼盒，一次集齐五支国际大牌的色号，五个色号分别是999传奇红唇、720豆沙红棕、777烈焰赤橘、772干枯玫瑰和840的枫叶砖红。平时的官网一支正装就要400块，那么今天到手是199元，这个价格放到平时想都不敢想啊！今天是77大促美妆的捡漏福利，价格箱数量有限，如果想要买的话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里面回复888来进行下单吧。迪奥作为国际知名的奢侈的彩妆品牌，哪个女生不想拥有它呢？他们家的口红在很多的线下的专柜都是时常供不应求。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些色号都是女生们可能用的比较多的啊，每一支是1.5克，非常小巧的体验妆。五支呢都是迪奥家的当红的色号，五个色号轮流的用，在不同的场合，既有性价比又有新鲜感，而且呢。我刚刚说了，这个口红平时在专柜呢真的挺贵的，今天我们的宠粉价只要199元，不到200块钱就可以入手迪奥的五支经典的绝美的色号了。正品保真，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数量有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888进行购买吧。

总有一些不经意的时刻，你会被未知的力量径直的击中，扰乱了自己的磁场。这样的时刻以不同的情绪为名，发生在每个人不同的生命历程当中。而总有那么一种情景，面对相似的风景，所有的人为同样的思绪所触动。这是马迪在音符之间写下的，是亿万颗迷失的心之间相连的轨道啊，依旧是马迪那种北京孩子的那种非常特有的唱法，好像连古典也变得轻盈了起来啊。这是马迪的歌，叫做《亿万落日》。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朴树在1999年面向新世纪写的一首歌，20多年前的一首歌，依旧写的那么的超前。我们听到的《房东的猫》的翻唱版本。

这是来自于朴树，他的这首代表作品叫做《平凡之路》。可能在那些年我们看完电影之后，这首歌出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很多人把它变成了自己的手机铃声、来电铃声等等等等，包括有很多人把这个《平凡之路》里面的歌词也变成了自己的什么励志的一些文字，然后一直在鼓舞着自己。又看到很多人的微信签名，可能微博的签名都改成了《平凡之路》里面的一些文字。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当年的朴树啊，这是也他很早期的一首作品了，叫做《在希望田》。

这是来自500的《少年安啦》。这首歌唱出了黑帮少年对未来的不确定和本能的理智，而在《点烟》这首歌当中则是无奈。这部侯孝贤的新浪潮电影发行于1992年，电影原声大碟也成为了当年极为关注的新音乐样板，很中国台湾，也很国际化，将闽南语摇滚置于全球文化浪潮的框架下来审视中国台湾的困境。它既要表达人的困境，因为很好地承接了导演需要的风格和内容，伍佰的创作几乎奠定了他在公众视野当中的形象，台客底层深入骨髓的中国台湾情感，以及非常去精英化的流行音乐。这是伍佰的《点烟》。

这是来自林强的《向前走》。彼时的大陆已经是摇滚乐的风暴前夕，他们听到了来自对岸的激荡声音，像崔健、魔岩三杰和唐朝乐队。同时，他们也会问自身的摇滚乐在哪里。他们肯定不是那些披着摇滚外衣的偶像团体。那时候只有一个罗大佑远走他乡，幸好这个时期出现了林强、伍佰。上世纪90年代是华语摇滚黄金年代，也是两洋摇滚精神隔空呼应的年代。1994年，魔岩三杰在中国香港红磡的摇滚中国乐势力的演唱会，点燃了摇滚的熊熊火焰。崔健的《一无所有》已经成为一代人的摇滚精神图腾。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把中国风摇滚唱得荡气回肠。而一海之隔的中国台湾，罗大佑在写下《鹿港小镇之呼者也》之后，远走中国香港，成立音乐工厂。中国台湾摇滚的人文火炬就这样交到了林强和伍佰手里。也正是这个90年代的黄金期里，伍佰的音乐跨越海峡，走进了大陆听众的心里。1996年发行了专辑《爱情的尽头》，里面的这首《挪威森林》火遍了大街小巷。

0: 《你是爱情的原因》，选择他2000年的专辑《幸福》。整首歌啊，自始至终都是长线条的旋律走向，层层铺叠。陈明和林志炫的歌声也是交织缠绕，一步一步推进，听起来气势磅礴，荡气回肠。一般啊，男女对唱歌曲都会安排男生直接在女生音阶基础上低个八度，而为了顾及男生的表现力，女生的音调呢都定得偏高。然而林志炫的嗓音机能之强大，竟然选择了男女生同调，所以这首歌的音域反而更加有利于女生的发挥。因此你可以听到，即便是林志炫也没有抢走陈明的光彩。
1: 爱情可以飞过大海，
2: 爱情可以追过未来，
1: 只要我相信爱就能。
0: 我们继续来听到陈明2000年的专辑《幸福》当中的另外一首作品《我要找到你》。

《等你爱我》，这也是当年非常红的一首作品，也是我记忆当中陈明让我记住的最后一首歌了。之后好像陈明就没有之前那么好的作品了，然后岁月蹉跎，陈明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直到最近几年他才又回到了公众的视线当中。而这么多年以来，陈明对于我来说更多的是一份怀念和陪伴。30年成就一个老歌手，我觉得以陈明的年纪来说，他至少还可以再唱20年。想象一下，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到野外去，懒洋洋地躺在地上，顺着仙乐飘来的方向，晒着太阳去听他的歌，那感觉应该很棒。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是陈明的《快乐老家》，结束本期四月留声。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
2: 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雨雨雨的模式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昨天镇江依然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降水，不少市民感觉这雨有点没完没了，到处湿漉漉的。不过下雨也有好处，天气是着实凉快。昨天镇江最低气温 24.0 摄氏度，最高气温 26.3 摄氏度。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雨水依旧不肯休息，且雨量不小，大家出门注意安全，携带雨具。未来十天，8月20号前后还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多云到阴为主，偶有分散性的阵雨。气温方面，最低气温22摄氏度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到31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到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每日一善夏令时节养生篇》。这本书呢，是一本兼具养生价值和实操性的夏季养生食谱，属于经典的中医食养智慧系列。
7: 答，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经常外出跑高速的人，选择什么类型的车才是最佳选择呢？有的人看重轿车底盘的整体性能，既稳定又能很好过滤路面的颠簸；有的人呢，侧重舒适度，向往动力充沛并且噪音小的车型；也有的人会在大中型轿车、MPV、SUV 之间犹豫不决。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您一起来聊一聊，什么车适合跑高速，哪些车跑高速是花钱买罪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

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于丁薇的《女孩与四重奏》。

我们首先来比较轿车 MPV 和 SUV 哪个更适合跑高速。不少人认为尺寸大些的 SUV 跑长途最舒服，因为坐姿高是明显的优点，对腰部和腿部都是非常友好的。尽管现在 SUV 的销量很高，但其实 SUV 并不太适合跑高速。这个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风阻系数高，二是底盘调教软，三是重心高。当车速超过100千米每小时的时候，一辆车的油耗会有一半以上是消耗在抵抗风阻上的，所以 SUV 跑高速的时候的油耗普遍更高。同时，大多数 SUV 的底盘风格比较适合崎岖不平的低速路面，但是对于平整的高速路面反而倾斜高速，因为长轴距会增加行驶中的纵向稳定性，

当路面出现起伏或减速带的时候，长轴距的车前后轮的弹跳时间差更大，不太容易出现四轮同时腾空的情况。另一方面，在车辆紧急制动的过程当中，车辆重心会出现大幅前移，如果轴距太短，那么重心很容易就会完全偏移到前轮，导致前轮制动负荷增加，后轮丧失抓地力，制动距离大大增加。除此之外，长轴距在变道的时候也更稳，失控的风险也就更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心疲惫，这也是为什么高速上很少见到跑车的原因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不上认识。
1: 那就应该排除我们对自己的同志的排斥和怀疑的情绪。韩江副市长他不是那样的人，这我心里有数，我可以打保票，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舆情事件，
2: 说两句难听的用不着这么大反应，还说要找人家谈谈啊，
1: 反倒欲盖弥彰，黄泥巴掉裤裆里了，那不是屎也是屎了。这是我的态度。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江河日上》录音剪辑的第十三集，导演韩晓军，编剧张挺，主演黄志忠、梅婷等，解说周平，编剧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6: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7: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8: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9: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江河日上》讲述了綦江市发现水污染等环保问题后，在环保领域颇有建树的省副厅级巡视员、綦江大学教授郑寒江临危受命，担任分管环保的副市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14集。
10: 看看来说说，大家都有什么意见？
11: 这我说两句啊，我是学传媒出身的，大家应该清楚一点，这个画面比逻辑它更有力量，更容易诉诸人的情感。咱们大家现在冷静下来，客观的来看看这个画面啊，咱不带情绪的看啊，大家看看现在看到什么了？啊，一个浑身是泥的副市长，手里拿着干活的工具，两个撑着伞、穿着白衬衣、蓝西裤的市委书记和市长，干活的副市长身后是干活的群众，市委书记和市长的身后停着一辆轿车。我不在乎他说什么这种事儿啊。你看现在天底下谁他不能骂人呢？这个烂尾楼你说几年他没搞好，老百姓骂咱们，那也是活该。

0: 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许玲玲是英国杜伦大学教育学系副教授，过去十年她追踪访谈了上百位来自不同出身背景的中国青年，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优势背景总有充裕的时间，而弱势背景疲于奔命，总感到时间不够用？调研的过程里，他看到了出身的差异如何通过时间传递到不同背景学生身上，又如何复照的个人信息页贴到我面前，问我：你看到了，我是23岁，你到底几岁？我很窘迫，也无可奈何，只能小声说：30岁。他笑了出来，丢下一句：哇，你这么老。然后得意地走了。K 来自医学世家，父亲和祖父都是眼科医生，剑桥校友。来到剑桥之前，他毕业于英国最顶尖的私立学校，英语是他的母语。而我出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农村，父母都是初中学历，英语是我到初中才第一次接触到的语言。在通过奖学金来到剑桥大学之前，我花了几年时间工作，帮家里还清了债务。但在当时，我对社会的理解还很有限，在同学之间，大家对各自境遇的普遍解释还是你今天的成就完全来自于你的能力和努力，无知的感觉，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快，不够年轻，感觉自己很失败。而我能做的就是拼命努力来弥补我和他们之间的差距。那时我刚读博不久，最早我的研究兴趣是那些从内地去香港上学的学生，尤其是放弃清北复交选择香港高校的学生，他们在香港遭遇的

身份认同问题。后来因为去了剑桥大学读博士，我把调研的范围扩展到更多跨境和跨国流动的学生群体，这也是我在那个阶段的困惑。我是我们家里第一个大学生，教育流动对我来说是真正意义上改变命运的工具。说来也挺讽刺的，其实我高考志愿填得不好，误打误撞去了第四志愿的大学，又因为这样，我成为当年学校大一新生里分数拔尖的学生之一。我记得参加完新生军训后，我突然接到通知去开一个会。开会的过程里，我才知道因为我在新生中的排名靠前，有资格申请香港教育大学的奖学金，当时叫香港教育学院。从1999年开始，香港各所大学每年都会到内地选拔一批高考成绩最优秀的大一新生，并提供全额奖学金。我是第四届获得这类奖学金的内地学生之一。在香港教育大学学习的四年，对我来说应该是一次彻底的转变。我接触到的教育资源是我以前完全无法想象的，比如一开始我的英文口语基础几乎为零，上完大一第一节课，教授专门让我去语言中心找了一位美国受训的资深言语治疗师，每周教我学发音，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后来因为学校提供的机会，我去了加拿大的约克大学交换，很大地提升了我的英语能力和国际视野。但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剑桥大学的那几年，我始终被一种困窘感包裹。 K 的故事只能算是那几年我所经历的无数例子之一。后来在调研的过程中，我发现我的困窘跟背景密切相关，有两个让我印象很深的案例。一个是灵山，他是90后，出生在山东的一个中产家庭。我和他的父亲聊过几次，他所展现出的教育理念是我在那些出身弱势的家庭里面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比如在灵山的成长过程中，他会去读很多教育学书籍，吸收不同的教育理念。在灵山读大学之前，他就已经带着孩子出国旅游了一圈。但最让我震撼的还不是这些，很多孩子即将毕业的时候，父母通常给出的指导是让他们赶快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最好离家近一点。但是灵山的爸爸不是这样，他鼓励灵山先做探索，去各个地方转一转，工作可以慢慢找。他用了一句话来形容，天高任鸟飞。第一次和他聊，我就在心里感叹，天，还有这样子的父母。而这样的相处模式，他给到孩子很多的教育指导和人生指导，也给了灵山很大的空间和自由。相较之下，我采访过一个来自香港低收入家庭的学生 Lawrence。第一次和他聊天，他的父亲刚刚从厨师岗位上退休，他很快就要撑起一个家庭的开销，不仅要支持父母，还要供弟弟念书。聊到每天的作息，他反复和我讲，我的时间不够用，我希望自己每天都能有超过24小时的时间。他对自己也很严苛，觉得自己没有远见，时间管理的不好，浪费了很多时间等等。但真正去看他的时间分配，他其实很努力，简直是过度努力，努力到没有时间休息。我这么和他说的时候，他说第一次有了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在那之前，他甚至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已经把醒着的时间全部用在了学习和工作上。这两种对时间完全不同的感受或认知带给我很大的冲击。我发现家庭背景比较好的同学，除了拥有更多来自上一辈的资源和支持之外，他们对于时间的把控感会更好。比如灵山，他后来探索过不同的职业方向，他不会觉得那是浪费时间，而是我有了更多时间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像 Lawrence 这样的学生，除了资源层面的匮乏，他们还有一种更深层的时间的匮乏感。从那时起，时间就成为这项研究很重要的支点。我想要弄清楚，从所谓社会最底层的农村贫困家庭，到城市低收入家庭，到城市中产，
甚至富裕背景出生的学生是如何继承了时间，而时间继承的不平等又对他们的教育流动轨迹和个人生活事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过去十年时间里，我和上百位访谈对象做了跟踪调研，我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对不同出身背景的受访者而言，时间并不总是公平的。梦来自河北农村，从本科开始，家人就一直找他要钱。他讲过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例子，为了帮家里还债，他帮同学当枪手写论文，发表在一家核心期刊上，获得了5000元的报酬。但是寄回家后还是不够，因为父亲做小生意经常被骗，所以仍然不断地写信找他要钱。这种压力大到什么程度呢？我访问他的时候，他已经毕业很多年了，仍然经常梦到父亲来要钱。好几次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真的在哭，脸上是有泪的。如果从表面的生活来看，他当时已经完成学业，并且在一所高校任职，但是他始终觉得自己活在借来的时间里，和家里的关系也一度非常紧张。另一个让我特别动容的案例，来自一位农村背景的女性春浦，她的家里非常贫困。决定读博的时候，父亲年纪很大了，做体力重活，原本是打算退休的，但为了能维持家里的经济来源，父亲延迟了退休。但非常不幸，很快父亲被诊断出癌症去世了。这件事带给他极大的打击，一度陷入严重的抑郁，濒临辍学。在这个案例里，春浦和家人的关系很好，但正因为这种亲密的关系，他的负疚感更深。他经常会想，如果当时他不选择去读博，父亲是不是就不会走。有一年多的时间，他的学术进程是停滞的。当我们说时间负债的时候，它不仅是时间容量的缺失，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想做的事情，也是质的问题。因为你的时间被经济的、情感的负债、心理的压力所占据，你无法真正心安理得地去使用你的时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3: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许玲玲的研究项目，关注那些困在时间贫穷里的人。直到今天，春浦仍然精打细算地过着每一天。他和我说过一句话，这样的日子真是太让人疲惫了。我真希望不用等到打折才买得起一袋米。我真希望不用每天花这么多时间去操心最基本的日用品。我真希望有一天能随时走进超市，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这种消耗也剥夺了他原本可以用来做科研的时间。他很清楚，只有把大量时间投入学术研究和发表，才能换来学界的硬通货。但是现实中的生存需求占据了上风，迫使他每天都要在抢打折商品这类事情上浪费时间。另一个极端，我采访过时间配得感很强的李。第一次和他聊天，他刚从英国一所大学毕业，在伦敦开了一家奶茶店。第二次聊天，他拿到了英国的永居，已经转行在伦敦一家知名的奢侈品店做销售，业绩非常好。对他来说，开奶茶店只是获取英国身份的方式，他真正的职业热情是后者。他非常享受与顾客的交流，用了如沐春风来形容自己的工作。追问他的流动轨迹，他自认为不是读书的料，从广州到英国念书只是父母为他镀金的方式。本科毕业那年，他已经有房有车，房是父母投资的，在伦敦当地最贵的一个地段。你能看到李的这一路家庭给他的支持是非常充裕的。对于如何一点点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既有这种松弛感，也有长期规划的空间和能力。我想强调一点，对这些优越出身的受访者来说，他们并不是坐着不动的，他们也非常努力，但因为他们有资源，有家庭支持，对时间的掌控能力更强。在遇到问题和瓶颈的时候，他们更有能动性和从容感去做出改变。前几年有一句流行语，我花了18年的努力才能跟你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喝咖啡。但即使坐到了一起，大家对于时间的感受仍然是不同的。对梦和春浦来说，他们的时间观是牺牲型的，没有时间思考自己的未来，很少有意识投资自己，更不会主动为自己提升生活质量，总觉得必须为家里付出，哪怕到了30-40岁仍然不能为自己活着，而这些恰恰是看不见的部分。做研究的过程中，我经历过一次大崩溃。一直以来，我和我家庭的相处模式和很多受访对象类似，比如孟和苏的家里一直问他们要钱，我的家庭也是这样。很长的时间里，我的大部分收入都给了我的家人。但是你要说家里向孩子伸手要钱是可耻的行为吗？我很难说是。在匮乏的环境里，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在你的成长过程中， 你的家人同样为你做了很多牺牲。我记得读小学的时候，我跟着我妈去镇上卖橘子，我妈用自行车驮着一袋橘子，我跟在她后面走着。是一个很热的夏天下午，我们在路边摆一会儿就被人家赶，一个下午被赶了五六次，那种屈辱的感觉我到现在也忘不了。到了小升初，我记得很清楚，为了让我念更好的学校，我妈拿着400块钱带着我找人说情，最后400块没有送出去，我们被很不耐烦地打发了。当时我只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是我自己考得不够好，才会让我妈承受这样的屈辱。在成长过程中，我爸妈其实做了非常多辛苦的工作来支持我和弟弟。那么当我开始赚钱，我甚至不用思考，也会不停地往家里送钱，回馈他们是很理所当然的反应。他好像

变成你和家人之间的一种默契，你很难用恶劣来评价它。但默契的代价就是你可能会做出一些自我毁灭性的决定。前面提到我30岁开始读博士，是因为本科毕业后我在香港工作了几年。其实那几年我不仅帮家里还清了债务，还给他们买了房子。做这些事的过程中我都是很开心的。小时候我们家住的是进水屋，每逢下雨外面的污水就会倒灌进屋内，一家人不得不在脏水里走来走去，皮肤经常会受感染。能为他们买下一套普普通通但不会进水的房子，我是感到非常自豪的。其实这意味着我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拼命工作上。一直到做这项研究，我才有契机去思考。我发现自己从来没去考虑，我应该要有自己的财务规划，我也需要为将来的退休做打算。我甚至没意识到，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应该是独立于我的家庭的。意识到这些，我大哭了一场，并不只是委屈，我很困惑，为什么无论怎么做，我还是觉得不够？那么多年的不理解、自责和羞愧，就像决堤一样奔涌而出。调研的过程中，我的很多受访者也会经历类似的觉醒过程，也有很多受访者至今还没意识到。Shan 来自香港的低收入家庭，因为父母无法负担香港本地大学高额的学费，他通过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考到南京一所非常好的大学。2017年采访，他刚拿到工程学学士学位，在那之后，他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来来回回做过很多份工作，包括股票经纪、补习老师、房地产销售等等，每一份工作都很不稳定，工作时间也特别长。他真正的职业目标是做一些投资和咨询方面的工作，但是因为疲于生存与支持家庭，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更好地提升自己，陷入恶性循环。直到2022年见面，他说自己去超市买东西，终于可以不用老盯着价格标签了。另一位同样来自香港低收入家庭的 Norman， 他的理想是做一名辩护律师，和 Shane 的经历类似，因为家里无法承担他在香港精英大学法学院的费用，他去了北京一所985头部大学的法学院。本科毕业后，同学都考研，他也跟着考研，上了3年的国际法。2016年到2022年，我几次跟踪他的近况，最后一次见面，他觉得回头来看，研究生的3年是完全浪费掉的。因为国际法专业对他从事辩护律师来说没有任何帮助，更好的路径是毕业之后直接工作积累经验，但回到当时，他没有时间的资源来帮他预见职业的发展，因而走了这些弯路。能看到 Shane 和 Norman 都有很好的本科学位，但因为缺少家庭的时间的资源，他们在做一些人生决策的时候往往比较盲目，没有长期计划，以至于最终他们对自己的描述通常是一步错步步错的感觉。反观家庭背景比较好的受访者，他们拥有的时间很多都来自上一辈的积累。我印象很深，有一个农村背景的学生高中去了县城最好的中学，他的同学里有大学老师的孩子，有教育局局长的孩子。考大学的时候，其中一个同学的父亲让孩子学朝鲜语，我的受访者很震惊，觉得是

0: climate for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北。
0: climate for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北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分为两种来讨论一下。晚睡晚早起型熬夜，习惯性晚睡晚起的人通常有延迟睡眠综合征，他们的睡眠模式是入睡和醒来时间通常比正常认为的睡眠到觉醒的这个时间延迟了3到6小时。比如他们很难在凌晨的2点到6点之前入睡，并且更喜欢在10点到13点之间醒来。而这种状态实际上是身体的内部时钟和环境不同步时发生的问题。每个人呢都有一个内部时钟，叫做生物钟，大约每24小时循环一次。这些重复的24小时周期称为昼夜节律，它能告诉你什么时候该睡觉，什么时候该醒来。大部分人的昼夜节律和自然环境是同步的，但是当你的昼夜节律和自然环境不同步的时候，就会出现昼夜节律紊乱。昼夜节律紊乱呢有9种类型，延迟睡眠期综合征就属于其中的一种。延迟睡眠期综合症的原因很复杂，它不仅和生活习惯、心理状态、年龄、环境相关，还和遗传相关。一项涉及近70万人的大规模全基因组关联分析表明，基因会影响入睡时间，从而影响一个人是夜猫子还是早起鸟。但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基因与睡眠质量和睡眠时长无关。那么要是持续性的晚睡晚起，会不会对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呢？不管是后天习惯养成，还是先天生物因素作用，延迟睡眠阶段综合征的影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种晚睡晚起的作息，因为很难和社会作息同步，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交时差的现象。许多人会因为睡得太晚而自责懊悔，一旦他们为了满足社会标准而努力地早起上学上班，他们的总睡眠时间就会减少，从而影响整体健康。当你察觉到自己晚睡晚起的习惯影响到了生活状态了，那么可以参考下面的做法。第一，用时间疗法推进你的内部时钟，每天晚上提前大约15分钟上床睡觉，相应第二天早一点起床，以延迟你的内部时钟，每6天就能够将就寝时间提前1到2.5小时，少量多次的重复这个过程，直到你可以遵循正常的睡眠时间表。第二，服用褪黑激素补充剂。褪黑激素是一种控制睡眠觉醒周期的激素，最佳用量和时间因人而异，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第三，改善睡前习惯。良好的睡眠习惯包括遵循规律的睡眠时间表和睡前避免使用电子产品，在睡觉前还应该避免摄入咖啡因、酒精、烟草等。刚刚的晚睡晚起虽然过的是美国时间，但却实打实的睡足了自己所需的睡眠时间。相比晚睡晚起后的神清气爽，晚睡早起更有可能的是睡眠不足后的萎靡。在睡眠医学当中有一个术语叫做睡眠剥夺，是专门用来描述睡眠不足的情况。在日常生活中，只要你稍微的留心一下，就会发现睡眠不足的影响很明显。比如习惯性的打哈欠、思维迟缓、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变差、精神不振，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微睡眠，就是几秒到几分钟不等的短暂非自愿睡眠，决策能力下降，情绪起伏大，有焦虑、压力或易怒的感觉等等。大家都知道熬夜不好，但为什么还是控制不住舍不得睡呢？一些研究人员给出了一个解释，睡前拖延症。有睡前拖延行为的人往往将熬夜作为他们夺回部分时间控制权的方式，他们会以牺牲睡眠为代价，享受睡前那段只属于自己的时间。最常见的就是躺在床上沉浸式刷手机，在这种情况下要控制自己不熬夜，只限定一个就寝时间那是没有用的。就算已经到了该睡觉的时间，你还是会告诉自己打完这局就睡，看完这集我就睡。和拖延症一样，睡前拖延症的原因之一是缺乏自我调节，所以行为科学家认为自我调节干预可能有助于改善睡眠行为，

从而减少睡前拖延。为了帮助改善睡前拖延症行为，睡眠专家迈克尔·布劳斯创造了一种叫关机时间的自我调节干预法。关机时间呢，由三个20分钟来组成。第一个20分钟用于睡前需要完成的事情，比如整理出第二天要穿的衣服。第二个20分钟用于洗漱。最后一个20分钟用于放松，例如冥想、祈祷或者写日记。三个20分钟加起来就是你的睡前一小时。被明确规划好的睡前一小时，也就是关机时间，会给你一个情绪的缓冲空间，也就能够减少通过拖延睡觉来释放情绪的行为。除了自身原因，还有很多朋友是因为工作等原因不得已熬夜。那么这种情况下，周末补觉是否有用呢？答案是有一定的帮助，但需要更长的恢复时间来偿还睡眠债务，缓解睡眠不足的影响。睡眠债务是什么呢？假如一个人需要8小时的睡眠，但是他只睡了6个小时，那么他一天就会欠下2小时的睡眠债。一个需要8小时睡眠的人，连续5天，每天睡6小时，就会产生10个小时的睡眠债。随着睡眠债务的增加，大脑和身体功能会恶化，需要睡眠来偿还这笔债务。研究表明，从1小时的睡眠不足中恢复到身体最佳水平，可能需要长达4天的时间，而消除睡眠债务可能需要长达9天的时间。而且周末睡懒觉并不能够逆转经常性睡眠不足可能带来的体重增加和代谢失调。总结起来就是，需要更长的补觉时间才能弥补缺觉时间，而且某些不可逆损伤无法被补偿。它可以作为一个短期的解决方案，来帮助偿还职业或者个人事件导致的严重睡眠债务。然而从长远来看，周末补觉可能会造成社交时差，使人们减弱社交能力。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避免睡眠不足的情况发生。但要是迫不得已在工作日熬了夜，睡眠不足的情况无法避免，那周末补个觉总比不补要好。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认识了淋巴系统，还聊到了让睡眠回归睡眠本身。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早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你有没有想过，此刻拂过脸颊的风，曾经穿越过千年的时光？地理课本里说，地球上的水已经循环了46亿年，而我们在诗词里也看见过无数次它流转的模样。杜甫写《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那是他茅屋外头一场知时节的好雨。王安石在镇江的江畔眺望对岸，写下《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那一江之隔的是家，也是他起伏的仕途与人生。张居正风雨独撑大明王朝，有没有人记得他某个迷蒙的雨夜是怎样的辗转难眠？张岱更有趣，大雪天跑去湖心亭写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捧起一把雪花就像捧住了整个宇宙。他们落在张若虚的春江里，变成了那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类站在江边